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开天八剑，楚离楚相秋把得到的开天棒交给了扁扁脑袋孙树生，让孙树生送给贾明和圣婴去。其他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楚离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过去他恨圣婴恨贾明，现在他能把棒要交给这扁扁脑袋然后送给贾明他们，令谁都琢磨不透。可是就在这时，打这娃娃浴聚玉分金厅外边闪电一般就窜进了一个人，说身法多快，开天八剑的眼光都几乎跟不上。那说一般练武术的那就更瞧不准。只见来的这个人劈手在扁扁脑袋的手里边就夺去了开天棒，老牡丹刚想用夺来这个鞭给他一下子，人家用棒那么一缠，啪啦哗啦，把鞭又夺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来者夺棒夺鞭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一惊群雄，分金厅哗然大乱，大家这才把眼光落到来者的身上。一看这位是貌不惊人，一个小老头，这个个头也就在六尺左右，当时七尺往上的个那算上中等，这位六尺左右那可是小个，身材也不胖大，可是一瞧他这个眼睛让人就感觉到是深不可测。说一个人的眼神跟这个人的能力性体各个方面都有关联。说这个人由于平日里非常自负，武功高强，谁都不放在心上，时间一长自然而然的在这个眼睛上就显露出来了。说时间再长一些，这种眼光就养成了。因此你别看他矮小，但是那种孤傲那个劲头是溢于言表。穿的这个衣服是加织的灰色布，还有两个明兜，肋下没刀没剑。就见他一个手拎着棒一个手拎着鞭，站在那里是旁若无人。老牡丹从来没吃过这个亏，脸涨得通红，那恨不得再扑过去跟这位一搏。但是他的二哥麻平麻洛天已经瞧出来了，来者不善，就这么一动手，看得出来我们开天八剑真要是单打独斗哪个都不是人家的对手。想到此处，麻平赶紧示意让师妹别过招，然后他来到这个小老头的跟前。老朋友，毛开天八剑第二位，我人送绰号胭脂叟流浪剑客，我姓麻，叫麻平麻洛天，我这厢遇您有礼了。按说麻平这个字号那也是响当当，他深施一礼，想让对方也跟他客气客气，也报报名，然后问一问你为啥过来，突发绝招抢去了棒鞭，你想干什么？可是这个小老头还

0: 真不买他的账。你们弟兄这么做事，是你们师父开天鼻祖沧海让你们做的吗？
1: 嗯。
0: 麻平这些弟兄一听，小老头开口一句话，把自己的师父开天老鼻祖沧海端出来了，那俨然就训教他们的意思。麻平真有些忍不了了，你是何人？要问毛家，我跟你师父还算有一面之缘，我冲你师父，刚才我才没有下手伤你师妹。要说起我来，你会知道的，我雪山老怪朱元峰。把这个名字刚这么一报出来，麻平就不由得向后连退两步。他们这些弟兄是面面相觑，周围那些人有名的有两下子的都惊呆了，说一般小年轻的还糊涂的，谁？雪山老怪朱远峰没听说呀。那说这个朱远峰是谁呀？要说出他来，在咱们这部书还是第一次露面。当然他在江湖之上享盛名已经有几十年了，要提他徒弟，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帮着野人熊在两军阵前作战的雪山八魔翁池、楚鹤、毕节、仇雪、曲寸、至交、冯一和张盖。这是天外老人顾特、顾文志找到这雪山老怪，跟雪山老怪说呀，说我徒弟野人熊是大周吴三桂的总先锋，在军前作战需要帮手，我听说您有几个徒弟，你看让他们出头，这帮帮野人熊。雪山老怪和天外老有交情，他就同意了。不过当时天外老跟自己的徒弟野人熊还嘱咐说，人家这八个徒弟随着你到军前，你手下那么多战将，没有必要让这八人到前边去作战，就让他们保证你别出事就行。野人熊是连连答应，就带着这八人是来到军前与清国作战。雪山老怪在前不久他得到消息，八个徒弟中有两个徒弟阵亡了，那就是仇雪和张盖。他那个心里边很难过，他调教出这八大弟子想给他支撑门户传于后世，想到此俩是忍无可忍，下了大雪山够奔两军阵，见着野人熊是仔细盘问。野人熊就向他介绍说，当时中了假名的计策了，假名诈死，我就派一些人看看他到底死没死，可是假名在棺材里边他装个大炮一崩，把仇雪和张盖给崩死了，现在遗体已经弄回来，找个向阳之处埋着，想两军阵前打完仗了再给他们移坟迁回到老家去。啊，雪山老怪一听这心呢差没气炸了，早就听说有个叫贾明的。什么叫贾法官？贾大剑客、金头老虎，反正你这么说吧，谁提起他来呀都说他有两下子，可是他在我的眼中他是个晚辈儿，小年轻的，我就想跟他较量较量也不好出头啊。我说我会斗假名，我立刻失身份，可是你却把我徒弟给崩死两个，我怎能

0: 中呢。
1: 他跟野人熊又一谈了，知道野人熊在等着开天棒。野人熊派乔杜、秦游、洛风春到娃娃峪求开天棒，几日来无有音信。雪山老乖一听，好了，那我去一趟，我把那棒给你拿回来，回过头再琢磨怎么打假名。雪山老怪这个人，他还真有点怪脾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山中的隐士，练武学的鼻祖，是既不想帮着吴三桂，更不愿帮着清廷，因此他在两军阵前不想露头。他这一路上往娃娃峪走着，就拿定了主意，要引蛇出洞，就是把贾明要引出两军阵前，然后找个地方把贾明再杀掉，就算给徒弟报仇了。您像这雪山老怪，他有一绝，就是寒冰掌，他的巴掌打出去发冷，这天底下那是头一份儿。再说您听他那个名叫朱远峰，他曾经还跟天外老人跟其他亲近人解释过，说为什么起名叫朱远峰呢，就是因为在明朝中叶有个叫张三丰的，他自认为他的武术要高过张三丰很远，这才叫朱远峰。开始大家听他这么一起名字都觉得他太狂，可是这老家伙的武功是越来越强，大家琢磨，就张三丰真要活到今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说雪山老怪劈手就夺来棒和鞭，这也是情在理中。开天八剑那真不是他对手，他和开天八剑的师傅开天鼻祖沧海平恭维几分。现在他把名字往出这一报，开天八剑都傻了，你看我，我看你，是既憋气还不敢惹他，马平马落天，皮笑肉不笑的又一失礼。哎呀，我们党是哪一位，原来是朱老前辈，既是您老来了，如果我们有什么不着不到的地方，那么请您还是多多教训，谈不到冲你师父，我不能责怪你们什么。老人家，既然您说了跟我师父有交情，那么这个开天棒是我开天派的镇门之宝，请您归还给我们吧。雪山老怪把大眼皮一翻了，这个开天派原来他也没个开天棒，怎么就成了你们镇门之宝了呢？据我所知，这是北圣满金阳打造出来的一条宝棒，这个山寨主山心答应野人熊了，把这棒给野人熊，他派人来取来，你们却要把棒给拿走。我在暗中听了，您把棒要给那个扁脑袋，然后给贾明和圣婴，我这才把棒抢来的，这个棒应该给野人熊。我告诉你们，野人熊是我的晚辈，你们得多亲多近，你们得联起手来共同对付那圣婴和贾明。好了，废话我不多说，现在我想请你们诸位给我拿个主意，我想杀贾明，我怎么能把他杀掉？乔杜这时候在旁边都缓过来了，刚才他让老牡丹楚离一顿臭损，他轰过去了，现在他一看雪山老怪来了，一到这儿就显示出来惊人的武功，再看老怪手里边拎那鞭，那是他的，他想要回来，但是一琢磨， 看来这老家伙脾气也挺怪，我先别要。他这一边琢磨着，凑到近前抱拳施礼：“前辈，毛家我就乔渡乔云木，我给您施礼。您老要想杀假名的话，我可以为您引路，到两军阵前轻营找假名，到那儿就能找着他。”雪山老怪一听，他把脑袋一拨噜：“我不上军前，我不掺和军前的事儿。能不能把假名弄到他军营外来，然后我把他杀掉？”山心山石玉在旁边一听：“老前辈，我是这个山上的寨主，您来了，我三生有幸。不过要想杀掉假名，那可能还得到他那去杀，不然的话，假名那小子要知道您要杀他，他也不敢露头啊。”雪山老怪一听：“哎呀，那假名不叫什么假大剑客和假二法官吗？他还能那么胆小，听说我来了，他就不敢出军营走动。”他们这些人说来说去是刚说到这儿，有个楼兵打山下边往上跑，气喘吁吁，一直跑到山顶，到了居易分金厅，来到大寨主山心的跟前：“寨主爷，咱们这儿又来客人了。”“哦，哪一位？”“不是别人，是贾明和杨香武，他们俩在山下说话客客气气，说是前来拜山。”“山心心想：“这才叫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小子这回要倒霉了。”他大概做梦都想不到雪山老怪在这儿等着他呢。那说这贾明他俩怎么来了？原来贾明和杨香武把这山寨主的老母亲弄到军营以后，他们就盘算着，这山心山石玉惦念母亲，那肯定得把开天棒送到军营，把他母亲换回来。哎，他们就在军营等着。可是等了一天，山西也没来送棒，等两天也没消息，他们就纳闷。都说山西号称叫孝母赛子谦，对老母亲是最孝心，可是怎么置之不管了呢？贾明他们怎么也没料到，就在这两三天时间里，整个娃娃峪就乱了营了。中华绿林道上有许多高手都往这儿聚，都为这开天棒而来。现在山心都控制不住这个局面了，他想拿棒去换他母亲，首先乔渡就不同意，接着开天八戒又来，现在雪山老怪又到，所以这个棒没有送到青营。贾明跟大家商量：“咱别跟这傻等着呢，我跟老五再去一趟，管怎么的，咱们这儿有他老娘，咱这有把柄啊，不怕他不给棒。哎，咱到那儿也别说换棒，就是见这寨主，要跟他呀说一说他母亲的起居饮食，哪顿吃的多哪顿吃的少，就这么一学他就受不了，他赶紧就得随着咱们到军营来，这棒啊咱就拿来了。”贾明是这么打算的，这才前来拜山。雪山老怪一听：“寨主啊，老前辈，那你就到山下去一趟，把这贾明和杨香武让到山上。虽说我早就知道贾明，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着过他是什么德行，我要看看。”山心一琢磨：“罢了。”贾明啊，

0: 你把我的老母亲给我掳走了，就别怪我下绝情。只要把你往山上一引，你这就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走投无路，你得死必当场。山心领着几个人往山下来，开天八剑，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按着楚离这个女人的想法，她冲着自己儿子想帮帮贾明，但是她那几个哥哥都拦着她，给她使眼色。因为什么？雪山老怪咱惹不起，不管你为什么，现在咱别出这头。单说贾明和杨仙武是正在山下等着呢，就打那个树林里边，是连跑再咕噜，就吓了一个人，离老远就喊上了：“我说哥呀，是我！”贾明开始还没听清楚他说的是啥，喊的是谁，杨香武这耳朵尖：“哎，我说老贾呀，我听着怎么像大舌头孟鼎明呢？”果然孟鼎明这孩子打山上边跑下来，脸也划坏了，衣服也都破了。贾明和杨香武赶紧迎上来了：“哎，兄弟，我说在军营怎么没看着你呢？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哥呀，我要不上这儿来呀，那就坏个菜了。我要不到这呀，那京小姐就让人忙活了。我要不到这儿来呀，我能认识那个扁扁脑袋吗？我要不到这儿来，谁给你通风报信，让你赶快逃跑？”贾明一听，那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来个老怪呀，那家才厉害呢，现在山上就数他高，还就他要把你揍死。你听明白没有？”贾明一摇脑袋，我更糊涂了。“雪山老怪，雪山八魔的师傅，一把爱魔揍死了，人家现在在山上呢，让寨主请你上山，就哎来了来了，快跑！”贾明往山上这么一瞧，山心山世玉领着一些人下来了，他开始还犹豫，一想，我是不是应该跟这个山心谈谈，让他把棒给我。可是再看打那个半山腰一晃，雪山老怪正在向下飞行。雪山老怪他是悄悄地跟出来，想看一看，他也怕贾明跑了。他在上面就听着底下呀有人给这贾明通风报信儿，这才一勒腰带，一个手攥着开天棒，然后将宝鞭缠在腰中，飞也是一般，是飞下瓦砾。贾明摸头就跑。这时候贾明明白了，雪山老怪在这儿，也别说雪山老怪在这儿，就人家徒弟在这儿，我也斗不过人家。贾明才跑出去约有一里来地儿，回头再看，老怪已经追到身后。“贾明，你拿命来！”忽然间就听着前边有人说话：“呆，我看哪个敢动贾剑客一根毫毛。”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

0: 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雪山老怪朱远峰追杀贾明，贾明玩命地往前跑，可是毕竟这老怪腿功超重，下了娃娃浴追出去也就有2里多地。贾明回头一看，坏了，已经追到切近。贾明喊上了：来人呐，救命啊，有人劫道啊。雪山老怪是又气又乐，心想都说这贾明什么贾大剑客、贾二法官如何的英雄，现在一看他是个窝囊废，见着我了都不敢过招，跑着跑着还喊救命，这简直就是个无赖。现在他离贾明这个距离也就有10来步，只要再往前窜一窜就能把贾明追上。可是忽然间席子里窜过了一个人，就把他给拦住了，将贾明放过去。来的这个人是一声断喝：我看哪位敢伤害贾剑客一根毫毛。哈！雪山老怪往旁边一侧身，他站住了脚步，定睛观看，拦挡他的是个老道，有60-70岁的年纪，瘦高个，二目炯炯有神，花白髯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灰道袍，系着绦子，背后还插着甩子，肋下带剑。一看老道这种神态，就瞧得出来这位个老道武功不低，很是自负，因为在他那个眉宇当中就含有一股压倒对方的那种气势。老怪一看贾明撅着屁股往前跑，钻进一片树林，他勃然大怒：道士

0: 你赶紧把贾明给我抓住，我饶了你，不然的话我就先杀了你再杀贾明。老道微然一笑，呵呵，无量天尊，我不知你是何许人也，竟如此狂妄，你知不知道贫道我是谁？雪山老怪心说，怎么这个道士还想在我跟前报报号？难道说他是江湖上有一号的大人物？听听他是何许人也。他两眼不错神地盯着道士，道士很得意地一笑，这是要报自己的名，自己的名那也是响当当，因此上这很得意。要问贫道，我是原籍长白山，现的出家在千树镇三清观，我非为别人，乃是长白剑客阿道人满星满衣光。他把自己的外号和名姓一报出来，老怪就往后又侧了侧身，使劲地把他看了几眼。哦哦哦，你是北圣满金阳的亲兄弟。老怪还真知道他，但是老怪回答的这一句话使得满星心中很不痛快，心想他说我是我哥哥的亲兄弟，那个意思是我借我哥光了，不然的话他还不一定知道我。那说满道长怎么在贾明危机之时他来到此处？前文书咱说了，满道长帮了化月禅师的大忙，抱着化月到了前边的青石寺，他把腿给接好了骨头，上上药，安顿妥了。他跟和尚说，说要到这娃娃峪看一看，他得找丢失的开天棒，就这样出了庙宇奔此山。现在正好就碰着了雪山老怪，雪山老怪没把他放在心上的这个气色使他感觉到很不满，他冷冷一笑，嘿嘿，不知你又是何许人也，又要杀贾明，你又要杀我老道，你报报姓名行不行？要问老朽，我大雪山雪山老怪朱远峰，既然你老道已经说了你是北圣满金阳的兄弟，我今天不打算杀你了，你给我赔个不是，赶快走，从现在开始你别再惹我，我就去杀贾明，你看如何？哈哈哈哈。哦，我当是哪一位呀？原来是成名多年的雪山隐士。满星满一光也早知道雪山老怪的大名，不过这老怪这俩字儿不太好听，他给他改成隐士了，雪山隐士。但是满一光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心高气傲，你不管你老怪还是小怪，他还真都不太窃惧。不过因为听到过这老怪的名头到现在也有几十年了，他对这个人很感兴趣，所以他就上上下下把这老怪给打量了一番。老怪年迈苍苍，个儿不高，要说这个小老头是其貌不扬，但是你要仔细的观察就看得出来，这个老怪从里到外带着一股煞气。满一光 他看了个遍，向后闪了闪身，这就是说对着老怪已经提防上了。请问雪山老隐士，我不知你为何追杀贾明，可你应该知道，就凭您那个身份，贾明的身份，你追杀他，这是让人一笑啊。望你还能看在我的份上，高抬贵手，饶过他吧。罢了，你这个道士，你可真不知道深浅。我说可以饶了你，我就杀他，你还啰里啰嗦。我的两个徒弟都死在他的手中，我今天是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那既是这样，贫道我倒想给您接接胳膊垫垫腿，领教高招。听满星说到这句话，雪山老怪是忍无可忍。这老怪平生不容人，谁要是逆了他的心思，他是抬手就打，不单说打，还得往死里整。这是因为对方是北胜的兄弟，刚才他才说让老道走开，现在听老道要较量较量，他这一股敌火就撞到了顶梁。只见他向后唰一飘身，这一招就倒踩七星术，然后往前再一窜身，这一招叫雪山寒冰掌，单掌向前一推，直接够奔满星的胸口。满道长一看对方来势凶猛，而且掌挂寒风，他赶紧想往旁边闪，可是就被对方这掌给罩住了，想闪闪不出去。急切当中他也一探掌，想来个单掌对单掌，把对方给顶出去，可是就听着咔嚓，老怪一寒冰掌是震断了满道长的膀背，这一掌余力还微衰，给拍在道长的胸口，胸骨打塌，血海打炸，道长口喷鲜血，倒地身亡。这老怪太厉害了，一招之内结果了满道长的性命。此时贾明并没有跑远，贾明钻进树林了，他一没身就躲在一棵大树后边偷眼往这边观看。他一瞧是满道长救了他，拦住了老怪，他心里就稳当了，心想这道长是神猴许长河的师傅，那武术肯定是高强啊。如果他要是能跟老怪打扳平，我过去再帮帮忙，我们爷儿俩合力就能把老怪收拾了。哪儿想到眨眼功夫道长已经死了。贾明这心里一难受，眼泪刷一下淌下来了，他感到两腿一软，他这个双手抱着大树呢，那个身子贴着树出溜就下来了。贾明是堆在了地下，想不哭不出声音，可是不由自主心里太难过了，哭出声来了。
1: 贤长啊，都是我把你坑了，都是因为我呀。哎呀，我要知道这样啊，我也不能喊来人呐。哎呀，
0: 本来老怪还找不着他呢，循声往这边一看，贾明，老怪腾腾腾就过来了。老怪抬手这一杀人，就勾起来他的杀心，一转身他就到了树后，来到贾明的跟前。贾明好像根本就没看着他，哭得跟泪人似的，声音嘶哑：
1: 贤长啊，

0: 我对不住你呀。也是这老家伙武功太高，咱哪儿知道他高到这么了不得呀。说着话，贾明站起身来，一步三晃奔着道长死尸走去。雪山老怪没动手。老怪心想，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这次下大雪山还真开眼界了。因为我闯荡江湖一世，我没看着过练武术的就在外边当着人面嗷嗷的哭，甚至我都很少看谁落眼泪。即使有谁落眼泪，也不能像贾明似的这么狼狈，让人可笑。好，让他哭，等他哭得差不多了，我再揍死他。现在我一掌打死他太便宜他了，我一掌打死他了，他一命呜呼，也就不难受了。我得让他哭老道，让他难受，我这才能够达到给我弟子报仇的目的。贾明往前走一步，他在后边跟一步。贾明想跑那是不可能，再一个现在贾明脑子乱了，他根本就不想跑。到了道长的死尸跟前，他俯身跪下：
1: 仙长，我是贾明，我给你磕头了。
0: 梆梆梆，贾明冲着满星的遗体跪倒磕头。老怪在旁边看着，心的话还行，你不管这小子他怎么窝囊废，还算有良心，老道为他死了，他能够给老道磕几个头，老道也算没白死啊。就在此时，打南面通往娃娃峪这条山道上，并肩走来两个人，是一老一少。老的你也看不清楚他到底多大岁数，你要看他脚步这个轻快劲儿，这就好像是个中年人，但是走得近一些一瞧，也得有60多岁了。你要是仔细看，起码这位也得有70岁，只是保养得好，面色红润，两眼有神。这个老头个并不太高，可是让谁看着我从心里边敬重，因为他的举止动态神色都有一种自尊自贵的样子，穿着打扮也非常的干净利索。这老头旁边是一个小年轻的，要冷眼一看好像是15、16岁的一个毛孩子，这是个猴人，今年18岁，脸上身上全是小短黄毛。那么说这个猴人是谁？那他正是神猴许长河，他是死的道长满星的得意弟子。神猴许长河他离得挺远的，就听贾明哭，开始他听着这种声音了就闹心，心的话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他再往前看，果然是贾明。哎，贾明怎么在这哭呢？他往前一跑，把那老头就落在后边。
2: 贾明，贾明，你哭什么？刷刷刷
0: 几个箭步的窜到跟前，没等贾明回答他，他往地下这么一瞧，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2: 师父啊，师父，谁把你给打死了？师父啊，我好心疼啊，师父。
0: 神猴许长河趴在师父的死尸上是嚎啕痛哭。
1: 哎呀，
0: 雪山老怪在旁边一看，又来个陪哭的呀。
1: 哦哦哦，
0: 明白了，这一定是老道徒弟，要不他怎么叫师傅呢？
1: 不过

0: 禁不住老泪顺着眼角唰流下来。
1: 哎，雪山老怪一看，行，这死的道士人缘不错呀，又来个老头哭他。哎呀，不知道这老头是谁呀。
0: 就见这个老头是来至满星的死尸前，他蹲下。
2: 兄弟，兄弟，咱几十年不见，今日相见，哥哥就是这样和你见面，哥哥对不起你呀。
0: 贾苗在那哭着呢，听了旁边有人说这话，他抬起泪眼一看，一下就扎到这个老头怀里了。
1: 哎呀，师傅啊，是你来了，我是不是做梦啊？真是你，假是你呀、啊？
0: 这个时候，雪山老怪朱元峰也意识到这位老者是谁了，他神情就一震，两眼闪亮。那么死的老道，他的亲哥哥，乃是东北长白山聚贤堂的北圣人满金阳。那么来这位老者哭他，管他叫兄弟，而且说几十年不见面了，今日相见，是这么相见，莫非他就是满金阳？正让他猜着了，来的这位正是北圣满金阳。满金阳太想念兄弟了，说过去兄弟不走正道，他跟兄弟脱离关系，甚至都不允许兄弟到外边报是自己的弟弟，说自己的门派给他约法三章。但是自从李老道回去给他报信儿，说这满星是定居在湖南长沙城千树镇三秦观，而且教了个徒弟，他的这个兄弟是改阿向善，专心致志教弟子，以后要闯江湖行侠仗义。满金阳就按耐不住思想弟弟的这个情长，亲兄弟一乃同胞，这种感情别人那是替代不了的。再者说，这满金阳和贾明还有一段情节，这爷俩是认乎师徒。自从贾明到长白山以后，现在分手也已经有一年多了，满金阳时时想起贾明，只要一想起他来，老头子心中就很高兴，心想这小子呀，有的时候行事让你生气，可是有的时候啊却让你赞佩。哎，我这次到中原去看看，一是见见我弟弟，再一个方便的话也看看贾宁和一般老朋友。就这样，满金阳一个人进了关里，取路奔湖南，直接够奔长沙。他知道兄弟在哪儿了，那就一路顺利就找到了庙宇。到庙宇见着李老道，那李老道过去是他的家人呢，赶紧把主人接进来。神猴许长河一看，哎呦，原来这就是自己的大爷。许长河是抱着北圣人搂半天都不愿意松开，一看这孩子这样，老圣人打心眼里也喜欢。许长河给大爷磕了一顿头，满金阳这才问说，你师父呢？他俩就说了，师父嘱咐我们在庙里别动，他出去找开天棒。他们也向老圣人介绍说，贾明和杨香武前日也来了，也出去找开天棒去了。满金阳一听，他这个心里边就有一些担忧，开天棒丢了，谁要敢盗咱的开天棒，那也非为杀

0: 半杯。
1: 万一兄弟要碰着硬茬怎么办呢？算了，我也不累不乏，让图直带个道，到外边找一找兄弟，把开天棒取回来呗。就这样，满金阳领着神猴两个人出来打听，先到了丢棒那个地点，然后找到山村，这才拐向麻麻峪。满金阳本想和兄弟一见面，离别几十年弟兄相见，那该多亲热，可是现在一看，兄弟死尸在地，鼻子耳朵眼睛嘴都往外淌血。兄弟呀、啊、哥哥我来了，你活着的时候哥哥没有好好的关照你，哥哥把你逐出家门几十载，现在哥哥我要给你报仇雪恨。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

钗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树穿越光年的温柔共鸣。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当所有情绪在无垠宇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进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真实的体温。或许最深的共鸣恰恰源于永恒的错位，灵魂的皱褶里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开成透明的星云。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已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我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记忆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呐，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啊，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是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触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身份证号码啊，是我们作为公民从出生那一天开始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当然了，身份证呢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证件之一，可是您知道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到底是什么意义吗？您知道如果身份证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吗？如果说身份证使用不当能够倾家荡产，您相信吗？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都代表什么。身份证的前六位对应的是省市区，以首次办理身份证的地址来进行排位，不会根据地址或者是户籍的变更而进行变动。而七到十四位呢是出生的年月日，十五到十七位是同一地址区域所标示的范围之内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码，其中第十七位表示的是性别，奇数为男性，偶数为女性，而最后一位呢是校验码。具体点来说，就是身份证由十八位数字组成，分别代表前两位是所在的省份，第三、第四位表示的是城市的代码，第五、第六位是所在的县或区的代码，第七位到第十四位表示的是出生年月日，第十五和十六位表示的是所在派出所的代码，第十七位表示性别，男性为奇数，女性为偶数，第十八位的数字是校验码，可是零到九也可以是 X。因为身份证最多只能有十八位，而正好 X 呢是罗马数字当中十，所以用 X 代表的数字是十。身份证的重要性啊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办理各种证件都离不开它。但是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意外，丢失身份证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像之前啊就有报道说，九五后的一个小姑娘丢失了身份证，三年之后发现自己欠了二百多万元的债。一听到二百多万元这个数字，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们就想问问了，难道就没有挂失吗？还是挂失了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吗？首先大家要知道，即使身份证挂失了，丢失的旧身份证依然是可以使用的，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我国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的芯片里储存着个人信息，一旦丢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挂失，不能注销。而已经挂失的旧身份证呢，却仍然能够继续使用。丢失的身份证一旦落入到了不法分子之手，仍然可以拿去冒名干很多的坏事，也会让自己的财产安全、征信记录等系统陷入到裸奔的危险境地，甚至是被违法犯罪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所以说身份证一旦被冒用，严重的话呢，可能被用来注册公司、办信用卡、虚开增值发票，甚至呢是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过大家别担心，丢失了身份证之后及时补办，并且要开具相关证明，也可以在以后避免麻烦作为凭证。所以我们要提醒您，被盗或者是丢失之后赶紧的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如果身份证因为被盗被抢而丢失了，应该尽快的到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报案，并且开具报案证明。如果是因为自己不慎丢失，应该马上前往户籍地所在派出所进行补办，并且开具补办证明。另外登报声明也可以作为证明身份证作废的辅助凭证。如果发现身份证被冒用并且带来了麻烦，可以出示报警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是报纸声明。我要特别提醒您，捡到他人的身份证也不要随意的使用，应该及时的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复印身份证的时候咱也得留个心眼，别以为只有身份证才能做手脚，身份证的复印件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毫无防备之心的随意交给别人，也是很容易背黑锅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签注，比如说该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某项业务，再印无效等等。在对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签注的时候，一定要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笔，最好呢分三行进行书写，并且在每一行最后啊加一条横线来防止他人续写。第三，备注部分最好和身份证实际内容有接触，但不能够压住有效信息。第四，一定要记得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并且写上当天的日期。

我们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注册各类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需要上传个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你也要注意了，手持身份证照片不能乱给，后果其实也很严重，包括泄露个人信息和身份，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借贷或者是其他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您，不要随意的向不正规的互联网平台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凡是涉及到务必多留一个心眼儿，以防止被不法者去窃取利用或者是倒卖牟利。如果个人的信息被泄露之后，可以向互联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等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的机构进行投诉和举报。

那么生活当中除了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之外，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信息是不能够轻易泄露的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归纳。首先是火车票、飞机票和登机牌。机票和火车票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呢，是含有乘客个人信息的，包括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些信息是有被人利用高科技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的。所以为了安全，登机牌既不能在网上晒出来，也不能够随意的丢，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撕了。第二，护照、家门钥匙和车牌，还有这些信息的照片呢，会透露您特定的时间所处的特定位置，也会透露您的生活圈范围。第三，自己的位置，如果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将会暴露非常真实的个人信息，使坏人作案的成功几率直线的飙升。第四，孩子的照片和姓名，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骗子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如何能够将孩子和妈妈的名字叫出来呢？还能有两个人的照片呢？原因就是在微信当中附近的人这个设置里，爱晒孩子照片的父母们不妨啊也限制一个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来分享给亲人看。第五，出生日期。即使您很享受朋友们在社交网络上给您的生日祝福，但是将出生日期发布在网络上，很可能会为骗子及身份窃贼来提供一个所需要的关键信息，用来窃取您的身份，并且以您的名义开设账户。第六，度假计划。当您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的时候，那些潜在的罪犯们便知道您何时去您家里头洗劫一空了。刚刚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信息安全的相关知识，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好身份信息包括其他的安全信息的保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幸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喜欢和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孩子一起去出去感受大自然，旅旅游，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但是人和动物同处大自然当中，难免呢不会互相伤害。即使是人类喜爱的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也会向主人发动攻击，更何况呢是其他不受人类待见的动物。那么在野外，人们经常会被蜈蚣或者是蛇所咬伤，有一些常见的动物的咬伤症状和处理方式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首先是最常见的猫狗咬伤。症状方面呢，现在是不少的家庭饲养的宠物啊，一不小心就被猫给咬伤了，伤口的局部呢会出现红肿疼痛，严重的可以引起淋巴管炎，还有就是淋巴结节或者是蜂窝组织炎。比如说猫染有狂犬病，那后果就更严重了，因此呢必须是要做好处理，尤其是现场

急救处理的。怎么来处理呢？第一，冲洗伤口，以最快的速度把沾染在伤口上的狂犬病毒冲洗掉。冲洗之前应该先挤压伤口，排除出去带毒液的污血，但是绝对不能用嘴巴去吸伤口上的污血，因为猫和狗的伤口往往外口小，里面是深的，所以必须掰开伤口，让它充分的暴露，冲洗完全。如果说伤口比较深，冲洗的时候呢，可以用干净的牙刷、纱布或者是浓肥皂水反复的刷洗伤口，并且及时的用清水冲洗干净，冲洗时间至少要持续30分钟。第二，局部消毒。冲洗干净之后，用碘酒或者是75%的酒精对伤口进行内外的消毒，然后呢，用干净的纱布覆盖在伤口上，不需要包扎，也不要涂抹软药膏。第三，尽快的注射狂犬疫苗。被动物咬伤之后，应该尽早的去注射狂犬疫苗，越早越好。首次注射疫苗的最佳时间是被咬伤之后的48个小时之内，具体的注射时间是分别于当天第3、第7、第14和第30天各肌肉注射一支疫苗。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猫狗、狼、猪、狐狸和蝙蝠可以携带狂犬病菌之外，而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就是100%的，所以说被咬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应急处理。还有一种大家常见的就是被风蛰伤了。在花草丛生的大自然当中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有可能受到毒风的蛰伤。被毒风蛰伤一般表现为局部的红肿和疼痛，数个小时之后啊，症状会自行的消失。如果风刺留在了伤口之内，就会出现化脓的状况。如果被蜂群所蛰伤的话，会出现全身的症状，伴随有头晕、恶心、呕吐，甚至会出现休克、昏迷或者是迅速的死亡。有的呢，可以发生溶血性的蛋白尿，以致急性的肾衰。过敏的病人即使是单一的蜂蛰，也会发生荨麻疹、水肿、哮喘或者是过敏性休克。如果说是被蜜蜂蛰伤的话，处理方法呢，就是用弱碱性的溶液进行外敷，以中和酸性的毒液。如果是被大黄蜂，它体型稍微大一些蛰伤，那则需要是用弱酸性的溶液来进行中和。如果说蜂刺留在了伤口之内，用小针把它挑拨出来，镊子夹走或者是胶布把它粘出来，取出蜂刺，切记啊不要去挤或压，随后呢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并且服用止痛剂。第三，患者应该大量的喝水，以加速毒素从尿液当中排出。如果说病人对于毒液产生过敏反应，应该服用抗敏药。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相关的知识，希望对您的日常出行和小动物的相处有所帮助。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尽量啊，不和他们之间发生矛盾。

这里为止，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比。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达到了这些标准呢？这些标准当中有几个是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十五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儿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暗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有情趣。这最后一个标准啊，就是和老同学聚聚会，使您觉得回到了从前，即使看见彼此眼角的皱纹，回忆着学生时期的趣事，心里头也不觉得老了。这十五个标准您符合几项呢？在这个时段最后，东方要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歌谣，参透了咱就不老了。歌谣是这样的：人老梦不老，夕阳更美好，人老志不老，生活有目标，人老心不老，智慧不可少，人老脑不老，省啥别省巧，人老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锻炼身体好，人老脚不老，闲着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您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您的心态。只要人不老，心不老，生活永远都美好。在这儿，东方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永远的年轻漂亮。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蔬菜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食物，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吃不同的蔬菜。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多多的补充蔬菜自然是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些蔬菜啊是一定不能吃的，这样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损害的。那您知道老年人有哪些饮食就不健康了吗？这一时段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首先是关于老年人饮食的蔬菜方面。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

84%。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儿的时候把菜汁儿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儿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好了菜之后放在锅里边焖着，或者是呢干脆放到保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的时候啊，蔬菜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都是溶解在菜汤里的，您不喝也可惜了。第六，吃素不吃荤。现在啊，素食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但是一味的吃素也是不对的。一是呢，每天人必须要从肉里边摄取一定的胆固醇，适量的胆固醇啊还有利于防癌。第二呢，是单纯吃素啊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消化道的肿瘤。第三，就是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了。第四，是由于蔬菜当中普遍缺乏锌，因此呢素食主义者容易严重的缺锌。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搭配着吃，既可以取得素食的效果，还可以避免素食对于身体的损害。第七点，只爱吃炒菜。很多减肥的朋友啊，相信肉菜一起炒可以降低脂肪的摄入，那么其实呢，蔬菜更容易吸收油脂，还有一些蔬菜啊更适于凉拌着吃，比如说像黄瓜或者是西红柿。第八项就是先切菜后洗菜。食堂的大师傅那是为了省事儿，先切菜再放在一起冲一冲洗一洗。很多人不以为然了，其实这样做啊会令大量的维生素白白的就流到水里面去了。这最后一项就是生吃蔬菜不洗干净。现在的蔬菜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了，有各种农药和寄生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吃蔬菜的时候最好先洗干净，或者是去了皮儿再吃。很多时候中老年朋友的胃口啊还是十分不错的，要想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那就要多关注一下很多的日常习惯了。不要浪费，但是呢咱也不能在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你说呢？

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旅游加养老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呢也成为了热点。可以说近年来旅居加养老的新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我国的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啊，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全面的开放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业。有专业人士就说，旅居养老将会打造旅游业和养老业跨界融合的一个产品优势，它将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呢？有2亿了，其中将近一半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公司，又缺乏大批专业的护理员，养老护理的缺口将近千万人，缺少晚辈陪伴是老年人的遗憾事情。调查就发现啊，空巢老人家庭比重超过了50%，农村高于城市。85%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另有8%的独居老人平均1年及以上才能和子女见上一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生活，心灵比较孤独。其中20%的老年人呢表示很需要老年心理咨询。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重，以及421家庭、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多呀，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了。在养老产业的多元化趋势当中，如何把握市场的走向，整合养老产业的资源，也成为了行业的首要课题。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峰值4.87亿，由此将会催生出一个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那根据了解呢，旅居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追求旅游目的、旅游行为、旅游效果的健康、环保和舒适。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一样，选择旅居养老的老年朋友呢，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慢慢的去游，慢慢的去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当前啊，旅游度假养老产业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在不断的兴起，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受到了不断的冲击。探讨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统的旅游度假养老模式相结合，已经成为了旅游和养老服务业的新动向。专家就说，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线上线下相配合。一方面呢，要推进互联网加机构养老，可以促进养老资源的增量、利用增效，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引导全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于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线下有关部门和机构需要建立的是养老医疗保障资金的统筹使用、便利结算以及机构养老补贴的制度，来进一步的释放中高端机构的养老需求。有专家还说，应该加快开发建设养老服务的云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建设一批社会资本来投入到养老机构当中。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会选择旅居式养老吗？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理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投产运行；
1: 党代表风采专栏，许慧刚当好乡村产业领头雁，强村富民建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投产运行。
3: 9月11号，总投资1800万元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运行，这标志着该企业饲料产品生产自动化水平与产品品质实现全方位升级。我市粮油加工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完善，为夯实区域粮油饲料保供能力注入强劲动能。作为东北地区粮油加工与食品供应链核心龙头企业，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深耕大豆加工、粮油生产、饲料原料供应等核心领域，持续补齐发展短板，丰富产品矩阵。此次投产的饲料蛋白生产线是企业重点技改扩产项目，采用行业先进的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和精细化加工工艺，产品广泛适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领域市场需求。项目投产后，可实现生产、加工、打包、仓储全流程自动化管控，日交付精细豆粉200吨、豆皮550吨，单线效率提升30%，吨均交付成本降低70%，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该生产线顺利投产，是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善粮油加工加饲料生产一体化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落地后，企业成

0: 功打通大豆深加工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大豆资源最大化高效利用，依托原有大豆加工产能基础延伸增值链条，彻底补齐饲料板块产能短板，有效提升区域饲料原料供应能力。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将以新产线投产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粮油精细加工与饲料产业领域，坚持技术创新、品质为先，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扩大优质产能，丰富产品体系。同时，企业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稳定区域粮油饲料市场供应，助力地方农业产业升级与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地区粮油饲料产业稳健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作为市党代表，盖州市暖泉镇叶儿岭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立足村内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盘。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 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平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附带， 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奶制品补钙，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牛奶营养丰富，100克牛奶约含有 3.2 克蛋白质，以及有利于色儿。女性由于绝经期激素紊乱，老年后更容易患骨质疏松。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 32.1%， 65岁以上女性患者达到了 51.6%。 在我国有高达 60% 的中年女性有缺钙现象，因此提前补钙、适量食用奶制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300毫升到500毫升液态奶。奶制品营养充足，怀孕和哺乳期这种关键时刻也应该适量补充。膳食指南建议，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300克到500克奶类。奶制品有很多种，这里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牛奶、酸奶和奶酪。按照成分，可以简单的将奶分为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纯牛奶成分就是100%的生牛乳，很好分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推荐。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或生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制成的。从配料表上来看，调制乳不如纯牛奶干净，很可能添加了游离糖或人工甜味剂，不推荐给孩子长期饮用。最后要说的就是狡猾的含乳饮料，也就是我们最不推荐的一种。含乳饮料是由水、糖、食品添加剂以及少量乳制品制成的，它不仅营养价值远低于纯牛奶，而且糖的含量很高，长期给孩子饮用会增加蛀牙、肥胖等健康的风险。拿我们最常见的主打健康的某乳酸菌饮料来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为牛奶的1/3，所以它并不是乳制品，只是含有益生菌的饮料，且配料表中含有大量的糖，只喝下一小瓶就不知不觉摄入了15.7克的糖，占世卫组织建议每日游离糖摄入量的一多半。所以姐妹们千万小心，偶尔嘴馋喝喝还行，千万别被它的傻白甜外表给骗了，当作健康饮品每天来喝。其次，奶按照灭菌方式可以分为巴氏灭菌乳和超高温灭菌乳。超高温灭菌乳就是在135到140摄氏度的条件下灭菌，几乎可以杀灭所有微生物，因此超高温灭菌乳不需要冷藏，常温放置即可，且保质期较长。但是这种灭菌方式，牛奶中的水溶性纤维素损失较高。巴氏杀菌呢，就是采用巴氏杀菌的方法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由于巴氏灭菌不会杀死所有的微生物，所以呢需要冷藏，保质期较短。巴氏灭菌乳的水溶性维生素损失较少，口感更好，不过蛋白质和钙且配料表也会标明乳糖含量，很好选购。第二，乳糖含量较低的酸奶。酸奶经过发酵，乳糖会较牛奶更低一些，但是不同酸奶含糖量等相差较大，记得看好成分表。第三，乳糖含量较低的奶酪。发酵时间较长的成熟奶酪乳糖含量较低，对乳糖不耐受人士更友好，比如布里奶酪、切达奶酪、帕尔玛干酪和瑞士干酪，它们的乳糖含量基本可以忽略。而新鲜的未成熟奶酪，如马苏里拉奶酪、奶油奶酪，乳糖含量会稍高一点。现在很多姐妹们为了减肥会去买脱脂牛奶，但其实控脂不是仅靠脱脂奶就能够解决的，而全脂奶也有它的优势。首先，牛奶并不属于高脂肪食品，如果控制好其他高脂食物的摄入，就不用太担心牛奶当中的脂肪。其次呢，牛奶所含的脂肪当中包含有助于减脂的共轭亚油酸和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欧米伽3，所以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更加健康。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438名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女性中乳制品消耗和肥胖的关系，发现全脂乳制品的摄入量较高的组体重增加反而更少，
然而脱脂奶在脱去脂肪的同时，也脱去了一部分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 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最后脱脂奶脱去了脂肪，而脂肪也正是牛奶香浓口感的来源，所以脱脂奶喝起来寡淡，少了奶香味儿。还有的商家为了让脱脂奶味道更好，添加糖和调味剂。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只要记住这几句话，相信你一定可以买到优质的奶制品。纯奶制品最优选，配料越干净越好，含乳饮料要警惕，奶味零食别多吃。目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是提倡合理摄入奶制品的。膳食指南的制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数据，仅仅通过几项研究很难证实摄入奶制品对身体有害。好了，今天的奶制品挑选指南就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都挑选到健康的适合自己的奶制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看着他们这一张张青春脸，我们不禁感叹，岁月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某明星曾经表示，保持不老容颜的秘密就是每天喝鲜榨果蔬汁，饮食清淡，保持良好作息和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娱乐圈明星的逆龄秘籍。这几年抗糖、防晒、养生都提上了日程，护肤品要抗初老，就连酸奶都买无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抗衰老。但是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单身的人老得更快。研究者们以974名参与者为被试对象，调查了被试对象近20年的恋爱关系特征，并且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恋爱者比单身者更有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够达到 2.9 岁。衰老这件事儿谁也躲不过去，当你过了20岁，肌肤胶原蛋白会以约每年 1% 的速度流失。归根结底，衰老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因即自然衰老，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屏障功能降低，胶原蛋白合成减少，流失加速，皮肤松弛衰老它就发生了。外因如光老化，紫外线的杀伤力会直接导致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呈现出皱纹增多、面部色沉等衰老的迹象。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胶原蛋白的流失都是造成皮肤衰老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层、真皮层以及皮下组织，胶原蛋白主要集中在真皮层，一旦它流失速度加快，胶原纤维变形断裂，我们的面部就会出现皱纹和松弛。所以明白了吧，抗衰的主力军还得是胶原蛋白。皮肤衰老的表现无非是皮肤干燥、弹性差、斑点、毛孔粗大、法令纹、眉间纹、颈纹、泪沟纹等等，眼周细纹、鱼尾纹、眼睑皮肤松弛、眼袋、泪沟、黑眼圈等，前额、下颌、颈部、口角皮肤松弛下垂等等。但你发现没有，相当一部分的早衰表现是与生活习惯和心情相关的，比如熬夜、抽烟、酗酒等都会让皮肤衰老，从而影响整个人的状态。然而恋爱就是通过影响心情来延缓衰老的，人的心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情绪的改变，而情绪本身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分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体内激素的改变。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每天都很阳光，一看到他就觉得心情好，感觉对方恋爱生活肯定很美好的亲朋，一定也有满脸阴郁、拒人千里之外的选手。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研究话题，有无伴侣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心情，进而改善早衰这件事儿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只要心情维持得好，无论你是单身、恋爱、已婚、离异，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比较显年轻。衰老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害怕，放平心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比如有的人四五十岁了，看起来就像30岁的样子，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妈大爷。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就是平时生活上与保养和不保养、自律不自律有着莫大的关系。放松心态、补充胶原蛋白、消除自由基都是抗衰老的重要方法。 除此之外，生活的一些习惯也是延缓衰老的好办法，比如睡眠充足、饮食均衡、防晒、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在时代的潮流中，拥抱真实的自我才是最美的抗老秘籍。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让我们以内心的坚韧和乐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奇幻漂流篇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科学喝奶更补钙，以及娱乐圈明星们的逆龄秘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

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那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那这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的征兆。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临床当中呢，有一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痹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痹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五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脚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您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脚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

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6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

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食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儿，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女人对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不整齐的牙齿通过牙齿矫正，纷纷稍息立正，变得整整齐齐。但刚刚做完牙齿矫正，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终于摘下牙套了，不过距离一口大白牙还差不少呢。日常生活中，不少姑娘平时都有喝咖啡、喝奶茶的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色素逐渐在牙齿表面沉积，牙齿也会渐渐变黄，这成为了姑娘们备受困扰的痛点。以上的这类情况，我们统称为增龄性黄牙，是最适合做牙齿美白的。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牙齿美白。美白牙膏的广告是最多的，也是最常见的美牙产品。大家可能都看过使用美白牙膏刷鹌鹑蛋的短视频，看起来的确很上头。但实际上，美白牙膏只是通过增大摩擦力来清洁牙齿表面，类似于洗澡用的搓泥宝。所以呢，美白牙膏仅仅可以起到去除浅表色素的效果，而你那整日泡在咖啡里的大黄牙，美白牙膏就是隔靴搔痒了。小红书里流行的橘子皮粉末、小苏打粉刷牙也是一样的道理，增加摩擦力，但是效果嘛，的确是没有的。我只能肯定一下大家的探索精神。美白牙贴是一个相对靠谱的美牙方法，牙贴里含有美白剂，可以直接分解牙齿表面的色素。我自己用过，但是呢就感觉效果不太持久，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危害，又很便携。有些宝宝会说，用完美白牙贴牙齿会敏感，因为美白牙贴是大众化的，可能跟自己的牙齿贴合度比较差，有的牙齿贴得紧了，有的牙齿又没贴上，就可能造成敏感的情况发生。冷光美白曾经也是一度流行。冷光呢是一种催化剂，在特定波长光的催化之下，美白凝胶会加快分解牙齿的色素。这种配合冷光的美白凝胶浓度较高，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成倍增加，所以好多人都会说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齿好酸好痛。那降低美白凝胶的浓度是不是就可以缓解牙齿酸痛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同时需要增加美白牙齿的频率。

次，你就得多跑几趟医院，感觉也是有点麻烦。很多牙齿不整齐的宝宝可能会担心自己适不适合以上的牙齿美白方式。的确，美白牙贴更适合牙齿整齐的宝宝，如果牙齿有点歪就不那么贴合了。冷光美白因为光线很难直达里出外进的小歪牙，效果也欠佳。而美白牙套不需要光照，同时又对照每一个牙齿的形态量身制作，是牙齿不整齐的小仙女们更好的选择。但我们要知道，牙齿美白是有极限的，也不是越白越好。科学的让牙齿变得洁白又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被舆论营造出的皓齿白牙过度影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翘二郎腿，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牙齿美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投产运行；
7: 党代表风采专栏，许慧刚当好乡村产业领头雁，强村富民建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投产运行。
9: 9月11号，总投资1800万元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饲料打包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运行，这标志着该企业饲料产品生产自动化水平与产品品质实现全方位升级。我市粮油加工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完善，为夯实区域粮油饲料保供能力注入强劲动能。作为东北地区粮油加工与食品供应链核心龙头企业，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深耕大豆加工、粮油生产、饲料原料供应等核心领域，持续补齐发展短板，丰富产品矩阵。此次投产的饲料蛋白生产线是企业重点技改扩产项目，采用行业先进的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和精细化加工工艺，产品广泛适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领域市场需求。项目投产后，可实现生产、加工、打包、仓储全流程自动化管控，日交付精细豆粉200吨、豆皮550吨，单线效率提升30%，吨均交付成本降低70%，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该生产线顺利投产，是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善粮油加工加饲料生产一体化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落地后，企业成功打通大豆深加工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大豆资源最大化高效利用，依托原有大豆加工产能基础延伸增值链条，彻底补齐饲料板块产能短板，有效提升区域饲料原料供应能力。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0: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将以新产线投产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粮油精细加工与饲料产业领域，坚持技术创新、品质为先，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扩大优质产能，丰富产品体系。同时，企业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稳定区域粮油饲料市场供应，助力

0: 方农业产业升级与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地区粮油饲料产业稳健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作为市党代表，盖州市暖泉镇叶儿岭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立足村内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盘活集体经济，让昔日零散的山坡果园变成了村民稳增收、集体稳收益的致富园。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13年上任之初，许慧刚就认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老百姓真正富了，家乡才能真正变美。为找准致富路子，他坚持入户走访，田间地头唠家常，摸清村民所思所盼，掌握村里资源短板。村民有种植苹果的传统，但以往果树布局零散，不成规模，村民大多年纪偏大，山地作业、果品运输既费力又存在安全隐患，果品产量低，收益微薄，大家往往守着果树，却难以获得稳定收入。市党代表许慧刚，
3: 经过这个咱两委那个商议和走访，后来决定往那平地上新建果园。2014年，咱们两委自掏腰包，筹集资金，为老百姓那个整颗土地打造一个千亩果园。经过这十多年呢，现在就是果树呢，也是硕果累累了。百姓呢也是得到了实惠，每户从这个上，平均的话能比往年，就是这块园没建起来之前，每年的话每户能征收2到3万元左右。
2: 在村苹果园里，总能看到许慧刚的身影，他经常和村民一起查看果树长势，交流管护经验，研究种植技术，带着大伙把果树种好，品质做优。遇上农户修剪树枝、疏花疏果人手不足时，他都会主动搭把手。他常说，干事不能怕吃亏，不要去计较，自己多付出一点，老百姓就多受益一点。盖州市暖泉镇叶儿岭董店村村民张成军，
4: 过去那时候呢，就一家一户山坡上了地角上种不点果树，收益也比较少。自从村里这个新的班子成立以后啊，想来想去，为了老百姓富，还是栽果树。后来村里就是主动的，给买苗，现在效益确实是不错。
2: 解决了种的好的问题，许慧刚又着手补齐村里农产品存不住、卖不出的短板。依托产业帮扶和集体经济项目资金，叶儿岭董店村建成总面积500平方米的恒温库。恒温库不仅服务本村果农，用于农产品储存，还能吸纳周边村镇的苹果、桃子等鲜果入库存放。通过对外出租，恒温库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4.6万元，其中2.8万元产业帮扶收益优先用于脱贫户分红兜底，剩余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村级公共服务，真正实现了产业增效、集体增收、群众共享的良性循环。作为即将参加市党代会的基层党代表，许慧刚把平日里走访收集到的群众心声、产业发展难题梳理汇总，准备带到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上。立足村里现有的产业基础，他希望争取更多政策支持，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采摘体验、田园观光等新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实现稳定增收。
5: 本台记者报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是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束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

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进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真实的体温。或许最深的共鸣恰恰源于永恒的错位，灵魂的皱褶里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开成透明的星云。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已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记忆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呐，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续收听，继续收听。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啊，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是啊。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出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
2: 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 97% 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

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她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评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 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夺得五冠。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那这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症状。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临床当中呢，有一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痹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痹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五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脚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您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脚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6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使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

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儿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绝望。他缓缓起身进入房内，铺开一页彩笺，还未落笔，泪珠却滴落下来，打湿了那页彩笺。泪眼婆娑，薛涛又为元稹写下了一首诗：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那页彩笺上载满了相思的愁绪。薛涛看着那页雅致的彩笺，轻声说道：这些年我用这彩笺为你写下了多少情诗，而你为何不能回我一首呢？每次写诗，薛涛都用彩笺，他早已不再使用白色的小笺了。那平平淡淡的一页白纸，怎么能够诉尽他心中的相思呢？薛涛就请来了匠人，专门为自己制作彩色的诗笺。这彩笺以木芙蓉皮做原料，用胭脂树花卉做染料，即来浣花溪的水加入云母粉浸泡，捣碎成浆，制成不同颜色的纸，纸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清雅别致，精巧鲜丽。新制的彩笺纸幅较大，题写小诗便不和谐，薛涛就令匠人狭小之，别出心裁地制出了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残云等十色小彩笺。薛涛便用这小幅彩笺题诗抒怀，倾诉思念。彩笺配了薛涛的诗篇，浪漫风雅流入民间，这彩笺就被称作薛涛笺了。唐朝的文人也喜欢用这彩笺，或题词，或书小简，或写情诗情书，即时风行。除了自己使用，薛涛也把这彩笺送与友人，但更多的是托人捎到长安，带给元稹。他渴望着元稹也能用他制作的彩笺为他书写情诗。然而元稹离去20余载，竟然没有给他寄过一首诗。元稹回到长安，先是去了浙东，后又到了武昌，每到一处吟诗饮酒，似是忘记了这位女教书。而他收到的那些彩笺，也是长安友人转交他手上的。一日，薛涛收到一封长安来信，爸泣涕道：你终于是来信了。一页彩笺上是元稹写给薛涛的一首情诗：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薛涛将这首寄赠薛涛捧在胸怀，潸然泪下。这是他等待了20年的一首情诗啊。随着情诗一同传来的，还有一个噩耗：元稹在武昌节度使任上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当千年指尖的绵长相思落幕，我们将目光从遥远的盛唐转回了寻常人间。世间最朴素最踏实的深情，从不是遥遥无期的等待，而是朝夕相守的守护。叶枫笔下的父亲褪去所有华丽辞藻，以一生沉默的付出，岁月沉淀的温柔，诠释了最厚重的无声父爱。请欣赏叶枫的作品《父亲》。
1: 时间已经上午11点，等我们走进病房时，93岁的父亲依然在睡觉。南国的冬季冷暖干湿正适宜，病房的窗户未开着，父亲睡得很香。保姆说他现在常常几天不怎么睡觉，然后又几天昏睡。父亲一周要透析3次，一次要透析5-6个小时。不透析的时候，除了睡觉，他有时坐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四处看着，消磨时光。我有点不知趣儿地摇醒了父亲，他看到我有点惊讶，显然没有睡醒，不过还是坚持下了床，坐在轮椅上沉默。和以前相比，父亲明显沉默了很多，他不怎么和我说话，一直呆呆地看着墙上的电视屏幕。不像以前，他还常常问问我工作情况、孙子的学习如何等等。他的耳朵更背了，需要我在他耳边大声说话，他才能勉强听明白。父亲年轻时有些胖，可现在高龄的他上半身已经瘦骨嶙峋，下半身已经完全没有力气，需要保姆把他从床上抱上抱下。开饭了，我们从外面的饭店买了一些好吃的粤菜和客家菜。父亲似乎没什么胃口，保姆把肉汤和米饭混合着给他吃。吃了一半，他有点不耐烦地推走了饭碗，继续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姐姐说，透析时不稳定的血压正慢慢吞噬着父亲的健康和生命。父亲活得很通透顽强。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失去了照顾他的人，也失去了拌嘴的对象。虽然我们一直隐瞒着母亲的死讯，怕父亲经受不住打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自然也明白了，只是嘴上不说而已。这一点近年来从他看我们的眼神中我们能看出。父亲的眼神，尤其是看孙子时欣喜有神，如今渐渐空洞无神，也不再关心身边之事，眼神的变化反映出他只求自保的无奈。从病房出来，父亲衰老的模样让我心有戚戚然。恍惚中，我仿佛看到了10多年前和父亲泡澡时的情景。那时父亲身体尚可，他是镇江人，好泡澡，所谓早上皮包水，只吃汤包，晚上水包皮，只泡澡。当时父亲年事已高，且腿脚不灵便，澡堂子是万万不敢让他独自去的，必须有家人陪同。于是作为家中的独子，我便成了不二人选。每个周末，我得有半天的时间陪父亲在蒸汽氤氲的池子中度过。我小心翼翼地搀着他，泡够了再安排浴工给他搓背，再淋浴。一般流程走完要1个小时左右。之后，我扶他回到休息大厅，躺在躺椅上，再安排人给他修脚。父亲常常在修脚中途就会甜甜睡去。有时时间太久了，我会摇醒他，他会慢吞吞地穿上衣服，等结账下楼，通常已经到了华灯初上时分，就近再用个晚餐。我们常去的是合肥城隍庙附近的包河浴池和刘洪盛脚面馆。日子久了，包河浴池的浴工们都熟识了我俩。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把父亲送到家门口后，我就一溜烟地走了。过不久，母亲打电话问我，老瞎子到哪去了？这是母亲对父亲的昵称，父亲长期近视。母亲下楼一找，原来父亲还在楼下的传达室看报纸，用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要缓缓劲儿，缓解洗浴带来的疲劳感，再上楼回家。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青涩少年，学习成绩不佳的我，给父母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1989年高考的那个夏天，天气真热，高考成绩发榜的那天，我和母亲待在酷热的家中，等父亲去取成绩单。他上午出门，最热的时候回来，我惴惴地看着他，没想到他挺高兴，甚至自豪地宣布我的高考成绩超过了本科线。当时顽皮的我，在父母的期望里最多能考个大专。看着父亲被夏日骄阳炙烤得红红的脸，我不知是欣慰还是愧疚。要知道，当时父亲已是快60岁的人了。随着我慢慢长大，父亲也越来越老了，生命的年轮在不断的扩展，回忆是代替不了思念的，但至少记录思绪和过去的点滴琐事，可以让回忆和挂念更丰满些。也许这是这篇小文的一点功效吧。

0: 红笺几相思，中流岁月遗憾，旧事忆父爱，永存温暖心间。人生万般牵挂，别再遥遥等候，珍惜眼前相伴，善待身边至亲，才不辜负每一份深情。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张凡、赵晨曦。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

0: 人舒心。
1: 新世纪广场到了，
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哎呀，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光。

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0: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

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儿或咸味儿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8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 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

0: 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 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5: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6: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8: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9: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9: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

0: 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4: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3: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 主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谈恋爱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讶。

荒，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

面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的叫做红肉。红肉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多。没有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吃红肉确实患结肠癌、乳腺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危险性增高。因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以及饱和脂肪酸在肠道停留的时间过长，与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饮食之外，有效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肠蠕动，提高肠道中有益菌的新陈代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项研究证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研究人员让实验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呢从30分钟到1小时不等。研究期间饮食没有变化。坚持6周之后，研究人员采集实验者的排泄物样本，发现他们体内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提高，这种物质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应。最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益生菌真的是有益肠道健康吗？专家表示，确实有好处。据监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1到1.5千克，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14个。这个庞大的菌群分为3大类：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正常肠道有益菌，例如双歧杆菌、乳酸菌是占主体的，人体为有益菌的生活提供生存场所和营养。有益菌则为人体产生有益的物质和保护人类健康。不过，维护有益菌不一定是要靠药物的，我们可以借助于食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多摄入纤维就非常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孕妈妈有着类似的痛苦，怀胎十月好不容易卸了货，肚皮上却留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妊娠纹。还有一些瘦高瘦高的小青年，可能在青春期快速成长之后也会出现生长纹。肥胖纹、妊娠纹、生长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膨胀纹，又称萎缩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膨胀纹是怎么产生的？纹如其名，膨胀纹是皮肤膨胀之后出现的线状或条索状的萎缩性皮肤斑痕。膨胀纹的具体发生机制不明，不过所有的膨胀纹都可能会出现真皮结缔组织损伤、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的破坏，表皮变薄，皮肤伸展性和弹性减弱，从而产生条纹状的皮肤损害。膨胀纹一开始是红色或紫红色微隆起的条纹，故曰红纹，通常无症状或有轻

度的瘙痒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色素脱失萎缩，颜色变为灰白，称之白纹。白纹通常轻微凹陷，触之柔软，多无自觉症状，偶有瘙痒灼烧感，一般不会消退。除了肥胖、妊娠、青春期快速长高之外，肌肉量大幅增加的运动员，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人群，还有一些疾病状态如糖尿病等，都可能出现膨胀纹。膨胀纹常出现在腹部、胸部、骨部和臀部，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膨胀纹的好发部位是不同的。有时候膨胀纹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因为快速的生长、疾病、使用药物而导致的膨胀纹。对于体重变化过于迅猛而出现的膨胀纹，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字想必大家已经听倦了吧。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急速减肥，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配合运动，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也可以避免膨胀纹的出现。对于孕期出现的妊娠纹，有研究显示，有家族妊娠纹史、孕前体重越高、孕期体重增加越多的孕妇，发生妊娠纹的风险就越高。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了，各种外用护肤品真的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这些纹路吗？宣称可以预防或减轻膨胀纹的产品，如各种乳液或者护肤霜等，其成分多是一些可可脂、维生素 E、橄榄油、积雪草提取物或其他植物的提取物等等。一项2014年的研究纳入了平价外用产品缓解膨胀纹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测试的产品包括积雪草提取物、杏仁油、透明质酸、可可油、橄榄油或维生素 E 等的制品。研究结果显示，尚无可靠证据来证实这些制品中任何一种的效果，还需要进行实验设计更严格、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日常的饮食上注意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奶油、禽蛋以及橙红色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做好皮肤保湿，用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不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这样会降低皮肤弹性，造成皮肤弹性纤维断裂。关于专用的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产品，比如常见的橄榄油、棕榈油、可可脂，它们的核心作用就是皮肤保湿，跟一般的润肤霜区别不大。这种预防修复妊娠纹产品更多的是安慰和皮肤保湿的作用。对孕妈妈们有个建议，就是学会正确的使用腹带，可以避免由于腹部的下垂造成的这个皮肤弹性纤维的过度拉伸而断裂。一般可以在怀孕五个月开始使用，不要包得太紧，晚上睡觉时应脱掉。如果是顺产，产后不要长期的使用腹带，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如果是剖腹产，一般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在手术后的七天内用腹带包裹腹部，促进伤口愈合。但是腹部拆线之后就不宜长期用腹带了。已经长了这些纹，如果影响美观，针对不同的情况，可以选用外用皮肤保湿、具有胶原蛋白修复作用的医用修复凝胶或激光治疗等，会有一定的改善。总之，膨胀纹并不是评价小仙女人生经历的指标，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产生膨胀纹的可能，而对于宝妈们来说，这也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志，无需为此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是为了更美的追求，小仙女们可以通过防晒、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体重稳定和肌肤弹性来减少膨胀纹的产生，也可以寻求医美治疗，刺激胶原再生，改善皮肤质地。但是总而言之，膨胀纹只是体现我们人生经历的一种表现，是否要驱除，还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一类年轻人，以及让人困扰的膨胀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
3: 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

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使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纤维的谷物，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使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等人。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没有办法一一而言。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无意间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甚是喜欢，我也毫不吝啬地将它分享了朋友圈，很多很多朋友都被这个特别的音律所吸引，像是从留声机里播放的旋律，嗓音慵懒而颓废，故意压低的声线好像在营造一丝恐怖的气氛，听得我们人心痒痒。尤其是吉他的转音，让我的思绪一瞬间同民国时期拉回了现代，桂花香。

激动又焦虑，花开花落，秋去冬来，人海茫茫，多情为谁？或许只是那不经意的相逢，却在心底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我还在等，等你回来，再看我一眼。

我最近还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给你们提些建议吧，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哦，把早安改成早，把晚安改成睡了，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例外，那他也配不上我们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突然很想喝冰可乐，也想一头扎进水里游泳，想躺在夜晚的海边看星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还给我们吧。雪山老怪把大眼皮一翻了，这个开天派原来他也没个开天棒，怎么就成了你们？现在我想请你们诸位给我拿个主意，我想杀贾明，我怎么能把他杀掉？乔杜这时候在旁边都缓过来了，刚才他让老牡丹楚离一顿臭损，他轰过去了，现在他一看雪山老怪来了，一到这儿就显示出来惊人的武功。再看老怪手里边拎那鞭，那是他的，他想要回来，但是一琢磨，看来这老家伙脾气也挺怪，我先别要。他这一边琢磨着，凑到近前抱拳施礼：“前辈，毛家我叫乔杜乔云木，我给您施礼。您老要想杀贾明的话，我可以为您引路，到两军阵前轻营找贾明，到那儿就能找着他。”雪山老怪一听，他把脑袋一拨了：“我不上军前，我不掺和军前的事儿。能不能把贾明弄到他军营外？曹操，曹操就到。这小子这回要倒霉了，他大概做梦都想不到雪山老怪再随着咱们到军营来，这棒子咱就拿来了。”贾明是这么打算的，这才前来拜山。雪山老怪一听：“寨主啊，老前辈，那你就到山下去一趟，把这贾明和杨香武让到山上。虽说我早就知道贾明，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着过他是什么德行，我要看看。”山心一琢磨：“罢了，贾明啊，你把我的老母亲给我掳走了，就别怪我下绝情。只要把你往山上一引，你这就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走投无路，你得死毙当场。”山心领着几个人往山下来，开天八剑，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按着楚离这个女人的想法，她冲着自己儿子想帮帮贾明，但是她那几个哥哥都拦着她，给她使眼色。因为什么？雪山老怪咱惹不起，不管你为什么，现在咱别出这头。单说贾明和杨仙武是正在山下等着呢，就打那个树林里边是连跑再咕噜，就吓了一个人，离老远就喊上了：“我说哥呀，是我。”贾明开始还没听清楚他说的是啥，喊的是谁，杨香武这耳朵尖：“哎，我说老贾呀，我听着怎么像大舌头孟鼎明呢？”果然孟鼎明这孩子打山上边跑下来，脸也划坏了，衣服也都破了。贾明一摇脑袋：“我更糊涂了，雪桑老怪，雪桑八魔的师傅，一把爱魔揍死了，人家现在在桑上的，让寨主请你上山，就哎来了来了，快跑。”贾明往山上这么一瞧，山心山世玉领着一些人下来了，他开始还犹豫，一想，我是不是应该跟那个山心谈谈，让他把棒给我。可是再看打那个半山腰一晃，雪山老怪正在向下飞行。雪山老怪他是悄悄地跟出来，想看一看，他也怕贾宁跑了。他在上面就听着底下呀有人给这贾明通风报信儿，这才一勒腰带儿，一个。

手攥着开天棒，然后将宝鞭缠在腰中，飞也是一般，是飞下娃娃峪，贾明摸头就跑。这时候贾明明白了，雪山老怪在这儿，也别说雪山老怪在这儿，就人家徒弟在这儿，我也斗不过人家。贾明才跑出去约有一里来地儿，回头再看，老怪已经追到身后。贾明，你拿命来！忽然间就听着前边有人说话：“呆，我看哪个敢动贾剑客一根毫毛。”

雪山老怪朱远峰追杀贾明，贾明玩命地往前跑，可是毕竟这老怪腿功超重，下了娃娃浴追出去。

也就有2里多地。贾明回头一看，坏了，已经追到切近。贾明喊上了：来人呐，救命啊，有人劫道啊。雪山老怪是又气又乐，心想都说这贾明什么贾大剑客、贾二法官如何的英雄，现在一看他是个窝囊废，见着我了都不敢过招，跑着跑着还喊救命，这简直就是个无赖。现在他离贾明这个距离也就有10来步，只要再往前窜一窜就能把贾明追上。可是忽然间斜刺里窜过了一个人，就把他给拦住了，将贾明放过去。来的这个人是一声断喝：我看哪位敢伤害贾剑客一根毫毛。哈！雪山老怪往旁边一侧身，他站住了脚步，定睛观看，拦挡他的是个老道，有60、70岁的年纪，瘦高个，二目炯炯有神，花白髯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灰道袍，系着绦子，背后还插着甩子，肋下带剑。一看老道这种神态，就瞧得出来这位个老道武功不低，很是自负，因为在他那个眉宇当中就含有一股压倒对方的那种气势。老怪一看贾明撅着屁股往前跑，钻进一片树林，他勃然大怒：道士，你赶紧把贾明给我抓住，我饶了你，不然的话我就先杀了你再杀贾明。老道微然一笑：呵呵，无量天尊，我不知你是何许人也，竟如此狂妄，你知不知道贫道我是谁？雪山老怪心说：怎么这个道士还想在我跟前报报号？难道说我是原籍长白山，现在出家在千树镇三清观，我非为别人，乃是长白剑客阿道人满星满衣光，帮了化月禅师的大忙，抱着化月到了前边的青石寺。老朽，我大雪山雪山老怪朱远峰，既然你老道已经说了你是北胜满金阳的兄弟，我今天不打算杀你了，你给我赔个不是，赶快走，从现在开始你别再惹我，我就去杀贾明，你看如何？哈哈哈哈！哦，我当是哪一位呀？原来是成名多年的雪山隐士。满星满一光也早知道雪山老怪的大名，不过这老怪这俩字儿不太好听，他给他改成隐士了，雪山隐士。但是满一光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心高气傲，你不管你老怪还是小怪，他还真都不太怯惧。不过这个老怪从里到外带着一股煞气，满一光他看了个遍，结结胳膊垫垫腿，领教高招。听满星说到这句话，雪山老怪是忍无可忍，这老怪平生不容人，谁要是逆了他的心思，他是抬手就打，不单说打还得往死里整。

0: 这是因为对方是北胜的兄弟，刚才他才说让老道走开，现在听老道要较量较量，他这一股敌火就撞到了顶梁。只见他向后唰一飘身，这一招就倒踩七星术，然后往前再一窜身，这一招叫雪山寒冰掌，单掌向前一推，直接够奔满星的胸口。满道长一看对方来势凶猛，而且掌挂寒风，他赶紧想往旁边闪，可是就被对方的掌给罩住了，想闪闪不出去。急切当中他也一探掌，想来个单掌对单掌把对方给顶出去，可是就听此时贾明并没有跑远，贾明钻进树林了，他一摸身就躲在一棵大树后边偷眼往这边观看。他一瞧，想不哭不出声音，可是不由自主心里太难过了，哭出声来了。
1: 贤长啊，都是我把你坑了，都是因为我呀。哎呀，我要知道这样啊，我也不能喊来人呐。哎呀，
0: 本来老怪还找不着他，寻声往这边一看，贾明，老怪腾腾腾就过来。老怪抬手这一杀人，就勾起来他的杀心，一转身他就到了树后，来到贾明的跟前。贾明好像根本就没看着他，哭得跟泪人似的，声音嘶哑：
1: 贤长啊，我对不住你呀，也是这老家伙武功太高，咱哪儿知道他高到这么了不得呀。
0: 说着话，贾明站起身来，一步三晃奔着道长死尸走去。雪山老怪没动手，老怪心想，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这次下大雪山还真开眼界了，因为我闯荡江湖一世，我没看着过练武术的就在外边当着人面嗷嗷的哭，甚至我都很少看谁落眼泪，即使有谁落眼泪也不能像贾明似的这么狼狈让人可笑。好，让他哭，等他哭得差不多了我再揍死他，现在我一掌打死他太便宜他了，我一掌打死他了他一命呜呼也就不难受了，我得让他哭老道让他难受，我这才能够达到给我弟子报仇的目的。贾明往前走一步，他在后边跟一步，贾明想跑那是不可能，再一个现在贾明脑子乱了，他根本就不想跑。到了道长的死尸跟前，他俯身跪下：
1: 仙长，我是贾明，我给你磕头了。
0: 梆梆梆，贾明冲着满星的遗体跪倒磕头。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

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骑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基础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

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强壮，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30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30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嗜好和习惯，戒烟限酒，少饮咖啡浓茶、碳酸及含糖饮料，对防治骨质疏松是有所帮助的。饮料中的糖和钠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肥胖的风险，从而会影响骨骼的代谢调节，而脂肪增加会导致更多跌倒，增加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的饮食和烹饪中，也要尽量消除和避免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3件事儿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肌肉运动、咳嗽时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为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 99% 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子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

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些年啊，脑溢血逐渐的成为了广泛发生的急性病了，医学上称为出血性脑卒中。因为它发生发病快，病情又凶险，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治疗，成为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另外，根据中国卒中流行报告显示啊，脑卒中已经成为了导致我国国民死亡的第一原因，死亡率高于欧美国家的4到5倍。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则高达700多万，而每年新发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大约是270万。这个数据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呀。那么生活当中脑溢血发病前的一些危险信号您注意到了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研究数据表明啊，目前外国人的脑淤血的发病率呢是10%，而中国人呢是在20%以上。中国人是脑淤血出血高危的体质。专家也说，首先公认的肯定是和人种有关了。已经有研究揭示出，中国人颅内病变血管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发病率要比西方人高，这是造成颅内出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来说呢，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是脑出血的高危体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的高血压的治疗不达标。很多脑溢血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血压太高，动脉硬化，最终导致头部脆弱的血管爆裂了。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目前中国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是欧美国家的6倍。专家就提醒说，脑血管疾病在发病之前都会有很多征兆，但是由于症状比较轻，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么这些征兆都是什么呢？第一是剧烈的头疼。这种头疼啊，是没有明显诱因的，很多人开始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疼，但后来转化为持续性的头疼。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症状持续的时间也可能不一样。第二是眩晕难受。专家说，很多人在发生脑淤血之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眩晕，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抬脚费力，甚至是摔倒在地上。第三是一侧麻木。很多脑淤血发生之前呢，都会出现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无名指。如果常常感觉到左右半身麻木，应该考虑到脑内小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如果麻木的同时出现上肢或者是下肢的乏力，那情况可能会有加急加重的危险。第四是眼前蒙黑。突然一过性的眼前蒙黑，或者是一只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楚，看东西模糊，甚至是出现重影，这些都是脑淤血的前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第五，舌根发硬。突然间感觉啊，舌头根啊就是僵硬的，舌头膨大，说话不清楚，甚至舌头疼，吞咽困难。第六，经常呛咳。在喝水或者是进食的过程当中，莫名的出现了呛咳，这也是很多人脑淤血的先兆。第七，哈欠连天。有一些病人说，他们会不分时间地点而情不自禁地打哈欠，其实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第八，握力下降。手臂突然间失去握力，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明显感觉是拿住了，却掉在了地上，有的时候还伴有说话不清楚。第九，经常流鼻血。如果正常的流鼻血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伴有高血压，还经常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就要小心了。专家说，高血压患者经常流出的鼻血，半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脑淤血。第十，白天嗜睡。一些人在脑淤血发病之前啊，都会出现嗜睡的症状，即便是

精神很好的白天也睡意明显，非常的疲惫，睡不够的感觉。专家介绍说呢，我们刚才介绍的十个症状当中，如果有了三个，那就要小心了。如果出现了三个以上的症状，并且伴有高血压等疾病，那一定要小心。如果说症状较轻，最好的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性的检查，千万不能大意，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就可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预防脑出血的一些重点，控制好高血压。高血压呢是导致脑淤血的主要诱因，因此呢防止脑淤血主要是要控制好血压。控制血压主要是要平稳，是24小时之内血压的波峰和波谷是接近的，这样可以避免血压波动对于血管壁的损害。第二，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高血压的发生与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关系，情绪突变、精神冲突等等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及其他神经性的反应。接下来就是防止身体的疲劳了。防止身体劳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过于劳累，超负荷工作可能会诱发脑出血。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季节性的保护。寒冷的冬天正是脑中风的高发季节，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注意保暖，使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些适宜的体育锻炼。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众所周知啊，老年人受肠道蠕动减缓的影响，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排便太顺畅了，也不意味着肠道的功能是正常的。有些老年朋友便后啊出现了疲乏或者是疲倦、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到医院去检查，被医生告知是慢性腹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排便顺畅了，却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呢？接下来东方就和您聊一聊，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也未必是好事儿。

有些时候啊，慢性腹泻的初期表现呢并不明显，所以往往呢容易被忽视。而有些备受便秘困扰的老年朋友呢，认为排便顺畅可是一件好事。但是医生提醒说，倘若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了，就要警惕慢性腹泻在作祟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慢性腹泻呢？导致腹泻的原因啊，大致有感染性因素和非感染性因素两个大类。由于老年人的抵抗能力下降了，肠道的菌群失衡，患感染性腹泻之后，因病原体未能够及时被清除，转为了潜伏体内，成为了带菌的状态，表现为饮食不慎或者是劳累过度，就会有大便稀烂的表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服用了止泻药之后症状能改善，于是乎啊就不大在意了，这更容易出现反复的腹泻。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呢更要引起警惕，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氏病等等，这些炎症性的肠病由于腹泻的表现不明显，起初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以为然，当出现了便血、体重减轻、贫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老年人排便过于顺畅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有些老年朋友在腹泻之后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医生提醒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的差，发生腹泻的时候，他的机体往往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大量的能量，从而使病情迅速的恶化，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慢性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残余的病原体，或者是使病原体处于失活的状态。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可以配合口服抗生素，以调节肠道的菌群。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切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应该详细的将病史提供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您，一般来说呀，这感染性的慢性腹泻和炎症性的肠病引起的腹泻，大多数跟饮食习惯有关，所以说老年人在预防慢性腹泻的时候一定得管住嘴，避免不洁的饮食、进食过杂、辛辣冰冷的食物的刺激等等，可以服用一些含有消化酶和乳酸菌的食物，比如说益生菌、酸牛奶等等。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坚持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来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另外，如果是在冬天的话，老年人呢还应该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来预防因着凉而引起的腹泻。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2: 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致辞。
1: 中国超级道育种计划实施30周年，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2: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成功晋级，62877名球迷在苏玉湾足球场共赴热爱。
1: 瑞平整装东北，一起出发。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1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种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资助力度最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之一。1996年在沈阳农业大学启动以来，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粮食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各位院士专家、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齐聚辽宁，纪念中国超级育种30周年，凝练推广超级稻育种。

0: 理论与技术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既是推动我国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也为辽宁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粮食强省提供了难得机遇。
1: 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使命，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产量居粮食主产省第二位。我们将把科技兴农摆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努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的辽宁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将辽宁作为农业技术研发的重要试验示范基地，在科创平台布局、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成果落地转化、构建预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大家在辽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促科技进步、农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
0: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万建民，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地，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唐文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旭先后发言。大家共同回顾中国超级稻育种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高度评价辽宁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表示，作为中国超级稻的发祥地和策源地，辽宁拥有一批重要的科创平台、雄厚的人才队伍和优质的稻区资源，杂交精稻育种世界领先，成功培育一批超级稻品种，打造出优质精稻品牌，持续引领北方超级稻创新发展。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得益于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大联合、大攻关。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起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与辽宁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深度对接，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汇聚跨学科多领域创新合力，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选育、技术集成等开展联合攻关，加快优质高产多抗超级稻品种落地推广，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助力种业产业链补链强链，共同为国家种业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英，包括19位两院院士在内的全国农业科技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嘉宾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杜红林、董宝奇报道，昨天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智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嘉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士黄三文致辞。
0: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深耕超级稻种业发展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农业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当前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立足黄金纬度带黑土地资源，落实落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力开展超级稻攻关，多措并举稳产增产，为筑牢大国粮仓做出辽宁贡献。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教优势、种源优势，着力打造农业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

0: 黄三文说，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和各省农业农村部门共同努力，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种业振兴初见成效。辽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和重要优质稻米产区之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水稻种业发展，突出优质水稻品种选育和展示示范，加快优质稻新品种推广应用，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国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希望辽宁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在水稻及粮食作物育种攻关方面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在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上趟出新路。
1: 开幕式上，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先后致辞，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视频致辞。现场举行了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仪式、省技实验室、校技、校企、企业等合作签约仪式。副省长王立波主持大会，25位两院院士、副省长白英、农业农村部有关司负责同志、全国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中国超级稻30年成果展。
0: 今年是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实施30周年。从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立项，30年间，一批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碗中装满中国粮。请听本台记者马红鹏发回的报道。
2: 1996年的春天，中国超级稻之父、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杨守仁先生忧心地写道。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300万，而粮食单产提升的幅度却相对滞后。就在同一时期，外国学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提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不只是一个问题，更吹响了中国超高产水稻育种攻关的号角。
0: 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旭。
3: 当时粮食是很紧张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国际上面影响很大。沈阳农大的沈杨先生，他们向部里面提出来说，说希望能够开展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大项目，啊，把这个水稻产量能够提上去。
1: 1996年6月，农业部在沈阳农业大学召开论证会，程旭先生作为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主持会议。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在杨守仁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六大稻作区的科学家携手合作，袁隆平院士、黄耀祥院士、周开达院士，一批水稻科学家携手踏上了超高产育种攻关的漫漫征程。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
4: 一开始这个普遍认为水稻它是致化授粉授粉作物，它不会产生杂种优势的。但是我当时通过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学的方法来克服这些个困难的途径，后来他发现生物学的方法最有效，那么就把这个先耕稻杂交这个理论与技术建立起来了。
1: 计划立项的第二年，我国第一个直立大穗型超级精稻沈农265在沈阳育成，示范田亩产突破800公斤。30年间，全国共育成超级稻品种264个，累计推广面积超25亿亩，推动平均单产增产率达22.5%。特别是东北稻区，超级稻彻底打破国外水稻品种垄断，实现了稻种自主可控。中国科学院院士、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
5: 超级稻的关键核心啊，就是还是有组织科研，全国最有这个科研实力的科学家都加入这个大的计划，所以我经常讲两弹一星和我们水稻育种是大国重器的重器，还是有组织科研的典范。
0: 中国超级稻的30年是一代任用韶华写就的奋斗史，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传承路。在昨天的大会上，辽宁种业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也必将有带着中国基因的好种子从这里出发，种育粮安。

0: 香飘世界。省科技厅厅长金丽，
1: 我们始终把种业创新摆在全省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实施种质创新重大专项，高标准布局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并主动融入国家创新布局，与崖州湾实验室开展战略合作，共建沈阳粮油作物示范基地。
0: 三十而立，薪火相传，站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辽宁正以中国超级稻三十年为序章，带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积淀，依托现代化的种业创新平台，继续在黑土地上耕耘，希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9月12号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生死战在梭鱼湾足球场开战。首回合客场失利的大连队在90分钟内1-0战胜延边队，随后在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大连队再次胜出，成功晋级总决赛。记者刘淑宇在比赛现场发回报道。
4: 选手沸腾，掌声与呐喊声响彻梭鱼湾足球场。在万众瞩目之下，大连队坐镇主场，强势发力，经过点球大战成功挺进首届东北超的总决赛。那胜负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输赢并不是这场比赛的全部。此时此刻，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正在向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致敬，全场沸腾的掌声和沙拉拉的呐喊正是对大连队最好的嘉奖。球队与球迷之间的双向奔赴成为今晚梭鱼湾最温情的画面。
5: 沙拉拉拉拉吼，沙拉拉拉拉拉吼，
6: 是现在我还没缓过来神，嗓子都喊哑了。咱们大连必须冠军，大连必胜。
3: 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大连队最后一粒点球射进后，梭鱼湾足球场沸腾了，大连队的将士们拥抱在一起，与球迷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沙拉拉的胜利战歌再度唱响，主教练王索龙来到看台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接到场内，兑现自己的承诺。
7: 每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我所预料到的，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实一步。而且我也跟我的孩子说了，我说沙拉拉你一定要下来，爸爸带你们去感受沙拉拉。所以承诺诺言实现了，胜利拿到了。
3: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
8: 对一个城市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需要这样一个精气神的一个点燃。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球队的小伙子们他会终生难忘，我觉得这是东北超一个伟大的意义。
3: 中场哨声响起，延边队员的脸上写满了拼到最后一秒的倔强和遗憾。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0: 本台记者刘淑瑜报新华报道，12号晚，62877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现场，来自各地的球迷用别出心裁的应援方式，诠释着自己对家乡、对足球的热爱。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文艺演出刚刚结束，梭鱼湾整个南看台的球迷集体起立，他们合力完成一次大胆的创新，近万双手一同举起，呈现出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字样的拼图 TIFO。 大连球迷宋俊祥，
9: 能作为1/6，我感到很开心。这个拼图是我们共同球迷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也能展现出一个大连足球的一个凝聚力吧。
0: 在梭鱼湾的东看台，伴随着生命之杯交响乐，朝气蓬勃的海胆妹妹用舞蹈展现着浪漫之都的独特魅力。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辅导员吕金阁，
10: 我手里都拿着象征着大连美食的海胆，这个呢不仅代表着大连的一个味觉的名片，那么同时也象征着我们大学生的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0: 大连交响乐团乐队队长张俊，
11: 用我们交响乐的形式来赞美我们大连，希望我们的大连城市越来越好，东北越来越好。
3: 同时140余款样式各异的朝鲜族传统民俗服饰也成为看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自延边州八大县市的200余名球迷为延边队创意应援，全网出圈的明太鱼舞与螃蟹舞把延边特色与民族风情带到了梭鱼湾的赛场。延边球迷，
4: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延边州比较传统的一个服饰吧，就大家都叫这个朝鲜族公主嘛，也希望大家能来体验这个民族服饰。东北超不只是赛场上竞技赛场上的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我们文化一场文化交流，来到赛场上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3: 东北超再一次跨越地域，让各地球迷双向奔赴，惺惺相惜。
4: 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每一个球队踢的也都很卖力，很有冲劲，我们太喜欢了。感觉这个赛季东北超要结束了还有点舍不得，每周看东北超是个盼头。
12: 每一个城市之间拉近了很近的距离，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城市融入到这里来。
0: 瑞平整装东北，一起出发。东北超半决赛，沈阳对阵长春，沈阳铁西体育场被一面巨型 TIFO 彻底点燃，宝马、红旗、奥迪、吉利四台新能源汽车整齐列阵，东北出发四个大字扑面而来。四车同框是产业符号的炫酷展示，更是东北钻指成拳的生动写照。一场赛事彰显了黑土地蓄势腾飞的硬核实力。绿茵场上拼的是攻防博弈，东北振兴靠的是协同突围。东北超早已超越足球本身，从开幕式上的整装东北到半决赛的东北出发，一面面 TIFO 在告诉所有人，老工业基地底蕴犹在，斗志拉满，正换荡提速，共赴振兴。整装是蓄力，出发是行动。东北振兴从不是悬浮的口号，它流淌在车间轰鸣的生产线，回响在体育场山呼海啸的呐喊中。从整装东北到整装出发，黑土地积攒已久的动能已经被唤醒，踩下油门奔赴新赛道，东北振兴全速启程。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童月、田碧君报道，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经典话剧《红岩》近日在沈阳上演，生动再现革命先烈不屈的斗争故事，让观众在舞台光影中感悟信仰力量。话剧改编自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依托原著深挖史料，结合当代审美重新复排。剧中江姐、许云峰等经典革命人物立体鲜活。沈阳市第134中学学生刘子涵，
13: 红岩是我们的必读书。
14: 部剧当中，观众能够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3: 演出结束后，红岩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岩精神内涵进行了互动交流，让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中国铁路文工团总经理严佐奎，
15: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0: 本台记者孟希桃、张红林报道。九五文化城新华购物中心扎根城市商圈，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全民阅读活力。走进新华购书中心，一场新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读者前来参与。
16: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可以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0: 作为城市热门阅读打卡地，新华购书中心红色文化引领读者静下心来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新华购书中心图书运营中心经理赵莲，
17: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住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0: 从好书共读的阅读盛会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在城市之中生生不息。
3: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山河铸魂和平华章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本次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

0: 等作品336件，其中全国征集借展134件，鲁迅美术学院参展202件，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将会从今天起到20号在全省范围开展，将面向市民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开设网络安全系列讲堂、发布展演优秀案例和宣传作品、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北风为主，大连葫芦岛五级，其他城市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大连18度，其他城市10度上下，其中抚顺、本溪、阜新和朝阳8到9度，最高温22到27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度到16度，盖州24度到13度，大石桥24度到10度，鲅鱼圈24度到1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度到16度，盖州24度到13度，大石桥24度到10度，鲅鱼圈24度到1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

0: 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

0: 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大批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

0: 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园区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8: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9: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9: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

0: 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月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白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3: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度到16度，盖州24度到13度，大石桥24度到10度，鲅鱼圈24度到1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度到16度，盖州24度到13度，大石桥24度到10度，鲅鱼圈24度到1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闸固水畅润良田，我市63.46万亩水田增产增收添底气；
1: 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金矿转厂检验业务落地营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我市的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有水田63.46万亩，两个灌区的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曹家蓝河闸和千马岭蓝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被列为2026年民生实事。去年冬天以来，我市加快推进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目前5座闸站已完成工程量的95%，并于今年春灌全部开闸提水投入使用，有效改善我市水稻生产灌溉条件，显著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日前，记者随市水利局工作人员深入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走访，了解查看5座除险加固后的水闸灌溉防汛排涝能力和相关配套设施运行状况。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4: 之前呢，提闸的时间慢，40分钟，现在只需4分钟，提水的能力都在显著的提升。
3: 据了解，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等5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约1.85亿元。去年11月份开始全部进行冬季施工，拆除重建水闸主体，治理水闸上下游暗坡防护，完善水闸安全监测设施。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5: 5座水闸建成后，将一改老旧水闸设施落后、功能弱化、灌溉能力偏弱等局面。
3: 这里是坐落在大石桥市石佛镇建立村的黑鱼沟河闸，始建于1974年，具有灌溉取水、挡潮、防洪排涝功能，承担50,000亩水田灌溉任务。升级改造后的黑鱼沟河闸安装了智能安全监测自动化调控系统。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4: 升级卷扬起闭设备配套智能化远程系统后，实现水位数据实时采集，云端远程起闭水位闸值自动调度，故障实时预警，由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转化为数字化智能管控模式，提升了防汛排涝的处置效率，降低了长期运维人力成本。
3: 完善闸站设施更需畅通渠系网络，为保障2026年春耕灌溉，市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压实灌区配套管护和闸站设施维保工作。营口灌区投入300多万元维修养护泵站及渠系建筑68座，清淤河道90多公里；大清河灌区投入50余万元，完成干支渠清淤、泵站检修及渠系设施养护，全面贯通农田输水脉络。今年春耕，我市水田泡插引水1.4亿立方米，精准覆盖63.46万亩水田，避免了往年因渠系淤堵导致的供水滞后问题。灌区整体用水效率提升约20%，泡田进度较往年提前3至5天。眼下正值水稻齐穗灌浆关键期，田间水分调控直接决定全年收成。黑鱼沟河闸依托升级改造后的智能化闸站调度体系，结合潮汐变化，灵活采取轮灌或错峰供水方式，重点解决过去灌区下游水稻尾难的问题，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及时用上水。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4: 以前是到高潮，4杠就得关，现在呢得过了高潮，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继续管理引水，极大的增加了这个供水能力。
3: 据了解，灌区水闸除险加固和现代化改造后，整体提水能力提升35%，提水调度周期由以往8至9天缩短至6天。智能监测平台可实时调配各支线用水资源，有效减少农户等水时长，单块水田供水响应速度提升40%以上。

0: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铜精矿在卸船后没有进入港口堆场等待检验，而是直接装入海关备案车辆，在拜泉海关官员完成放射性检测后，直接转运至企业指定的保税仓库，由海关官员在保税仓库内完成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工作。这标志着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正式落地营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马小晨，
1: 我现在已经跟随运输车辆来到了企业的保税仓库。在传统的模式下，这些铜精矿需要在港口停留3到5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全部的检测手续，而现在呢，通过转场检验模式，这些货物只需要在港口进行必要的放射性检测，其余的取样检验全部都可以在保税仓库完成。这不仅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口的停留时间，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多次搬运导致的货损。对于进口量大的企业来说，这笔账算下来节约的成本也是相当可观的。
0: 铜精矿是冶炼行业重要战略性原料，海关传统监管模式下，货物需在港口完成全部取样检验，岗位堆存周期长，搬倒作业易产生货损。为落实辽宁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要求，进一步促进重点项目降本增效，海关部门经过详实调研研判后，量身定制监管方案，联动口岸、地方、环保、企业等多方会商，高效推进保税仓库申建，创新实施转场检验，将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环节后移，依托智慧海关技术手段，实时掌握货物运输轨迹，实现途中可控、到场可查、数据可溯，在守牢安全底线前提下，压缩货物港内停留时长，最大程度减少企业货损和仓储成本。拜泉海关副关长张勇，
2: 拜泉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全力做好海关政策供给。这次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的顺利落地，既是海关服务重点产业项目的监管创新，也是海关监管模式改革的一次全新尝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口岸外贸业务实际，主动靠前指导，持续跟踪辖区外贸企业发展的诉求，为地方外贸高质量的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0: 记者马小晨，
1: 从港口堆场到保税仓库，从人等货到货畅行，转场检验模式的落地是营口海关监管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企业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港口的通关效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多方共赢的背后，是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3: 市党代表、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森坚持抓党建、强班子、深挖红色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昔日的省级贫困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示范村，用实干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七一村坐落于老窖顶山下，是一片有着厚重红色记忆的土地。解放战争时期，吕庆余、王锡珍等革命烈士在这里留下英雄事迹。万森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要位置，建阵地、强队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乡村治理战斗堡垒，把本土红色历史保护好、传承好。2021年，万森牵头建设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挖掘整理本地革命历史，展馆获评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我市党员群众接受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至今累计接待参观群众超10万人次。依托红色资源，村里打造青年干部实训基地，成立村集体企业大石桥市老窖顶文化服务中心，签约多家书画写生基地，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参与其中的村民每户年增收3000多元，真正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市党代表万森，
5: 我们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强，把红色故事讲好，把产业发展起来，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儿，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我们基层党员最大的目标。
4: 万森常说，既要红色铸魂，也要产业富民，立足山区实际，他带领村两委大力发展香菇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增收渠道。

0: 发动党员群众投工投劳，修缮村屯道路，改善人居环境。昔日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实现华丽蜕变。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吕福胜，
1: 近几年呢变化比较大，通过外府的抓这个支柱产业，现在老百姓要的钱袋要鼓上。另外呢这个这几年呢村里抓这个
0: 环境治理、修路，其一呢这个山更清，水更绿，道更宽了，变化很大。这个我们充满信心啊，一直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多年来，万森始终坚持把班子自身建设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2: 教育管理监督好全体党员，万森告诉记者，只有把群众的小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才能实实在在践行初心使命。市党代表万森，要想让群众过好日子，首先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我们深挖村里红色资源，传承教定精神，就是要凝聚党员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既要守护好绿水青山，
3: 也要发展好特色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这就是一名继承共产党员最实在的初心。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时节，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集体经济李子种植基地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依托生态种植模式和科学田间管护，今年的李子迎来丰产丰收，果实品质市场口碑双提升，引得客商上门抢购，为村集集体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义和村李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李子，果实个头饱满，色泽鲜亮，层层叠叠缀满枝头。
5: 得益于山区独特的气候和绿色种植方式，今年李子品相好，口感佳，在持续高温干旱的天气下，依旧保持优良品质，远超市面普通李子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6: 今年的李子哈，吃上的非常成功。说心里话，
5: 你看我这李子，全都是七零，哦，全老大了，六五往上的，七零的，七五的，口感你还特别好，
6: 色泽也很好。
5: 口感也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树下，你看全是草，不打除草剂，树上呢我也不用科技狠活，全是自然成。特别哈，我们山里哈，就是说早晚的温差特别大，然后所以说这个李子口感就特别好。
3: 据了解，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不少地区林果作物遭遇干旱影响，出现果实黑心、口感变差、品相不佳等问题。 义和村两委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在卧龙泉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帮扶下，完善果园灌溉基础设施，精准开展抗旱保果作业，有效规避了高温干旱带来的减产降质风险，让李子稳产优产，逆势丰收。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6: 我李子园能就是保守吧，是10万以上，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吧，我上灌溉设备了，我放了2茬水。
3: 干旱缺水的时候吧，我这里不缺水。小小李子果振兴大产业。近年来，卧龙泉镇立足山区资源优势，引导各村盘活土地资源，深耕特色林果集体经济产业，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种养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种植管护模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破解旱涝减产难题，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7: 本台记者报道。 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战前区万有社区，开展食药安全公益课堂，将科普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食药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课堂上，执法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典型案例，围绕食品安全注意事项、食品标识辨别、过期变质食品辨别、保健品消费陷阱、 家庭合理用药等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讲解，重点针对老年群体讲解如何防范保健品虚假宣传、夸大疗效等消费骗局，科普药品储存、过期药品处置等食用常识，引导大家科学选购食品，理性看待保健品，树立正确用药观念。
8: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

0: 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世博园，中街坊特浑河边，大连旅顺金石滩，时尚滨城最浪漫，鞍山钢都立千山，秀玉温泉美名传，美名传。
1: 抚顺梅都雷锋馆，满族故里八大碗，本溪红叶水洞天，世界遗产五女山，丹东边境桃花源，虎山长城都起点，锦州海湾笔架山，北镇印县文物泉，文物泉。
2: 营口老街鲅鱼圈，河海全城品休闲，阜新玉龙八千年，陌上草原绿盎然，辽阳香平历史远，东北建成首发端，铁岭品牌特色鲜，曲艺小品二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

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起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

先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基础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强壮，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30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30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嗜好和习惯，戒烟限酒，少饮咖啡浓茶、碳酸及含糖饮料，对防治骨质疏松是有所帮助的。饮料中的糖和钠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肥胖的风险，从而会影响骨骼的代谢调节，而脂肪增加会导致更多跌倒，增加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的饮食和烹饪中，也要尽量消除和避免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3件事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
肌肉运动，咳嗽时

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陪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 99% 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子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

0: 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北胜满金阳要为兄弟报仇，会斗雪山老怪。满金阳一看这兄弟满星死了，他老泪纵横，几十年没见面了，现在一见面看着的是兄弟的死尸，而且是刚刚被人打死，自己要早来一步，兄弟不至于这样。满金阳擦了一把眼泪，站起身逼向了雪山老怪朱远峰。这时候贾明和神猴许长河赶紧把满星的遗体抬到旁边，腾出这个空场让北胜人和这老怪好动手。满金阳和雪山老怪二人虽是头一次见面，不过早在多少年前就彼此知名。老怪看着满金阳，满金阳两眼逼视着他，两个人对视许久，满金阳这才说话：
11: 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下手如此狠辣，杀了我的弟弟。
10: 北胜人，我杀了他我不后悔，你来了跟我动手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得把话先说在头里。我的徒弟让贾明杀了，我要杀贾明，正在追赶贾明，你兄弟过来把我拦住了。本来我当时要废了他，可是他一报名我知道是你兄弟，我说冲你哥哥我饶了你了，你给我闪开，我还追贾明去，可是他不闪开，我们俩这才要较量一番。那么动手之间他不是我的对手，被我一掌打死，我有何过错？只愿他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满金阳，如果你要真想为你兄弟报仇，来来来，咱俩较一雌雄。雪山老怪向后退身，把大雪山的内功就叫上来了。他练的这个功夫是以阴为主，以阳为辅，只要一叫这种功，他浑身发冷，双掌冒凉气。他的掌功叫寒冰掌。满金阳看他拉开了架势，可是他却没动，听着对方说这几句话，虽说这几句话有点蛮横无理，但是其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